0: podcast.
1: Apprenons le chinois.
2: 学中国话.
1: Bonsoir, chers amis. 亲爱的朋友, 晚上好. Bienvenue à notre cours de chinois. Tout d'abord, je vous rappelle de ce que nous avons appris dans la leçon précédente. 这是我丈夫, c'est mon mari. 这是我夫人, voilà ma femme. 我很高兴认识您, je suis heureux de vous connaître. 见到您,我很高兴, je suis ravi de vous rencontrer. 我向你们介绍我们的女儿, je vous présente notre fille. 你们认识我们的儿子吗? Vous connaissez notre fils? 你们认识呀? Vous vous connaissez alors? Aujourd'hui, nous apprendrons quelques phrases pour inviter quelqu'u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2: Leçon numéro 5.
3: 小丁,你在干什么呢?
4: 哦,没干什么。
3: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4: 我不知道。
3: 你想去看电影吗? 我请你。
4: 谢谢,我不想看。
3: 那你想去跳舞吗?
4: 我不想跳。
3: 你想去游泳池游泳吗?
4: 我看看吧。
3: 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
4: 哦,那好呀,这个主意不错。
3: 去哪儿你挑?
4: Maxime。
2: Explication.
1: 小丁,你在干什么? 小丁,qu'est-ce que tu fais là? Oh,没干什么。 Oh,pas grand-chose.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Tu es libre ce soir? 我不知道。Je ne sais pas. 你想去看电影吗? Ça te dirait d'aller voir un film? 我请你。Je t'invite. 谢谢。 我不想看. Merci, mais ça ne me dit rien. 你想跳舞吗? Tu veux danser? 我不想跳. Non, je n'ai pas envie. 你想来游泳池游泳吗? Tu veux venir à la piscine? Oh, 我看吧. Je vais voir. 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 Alors, je t'invite à dîner au restaurant. Oh, 那好呀. Oh, oui, alors. 这个主意不错. C'est une bonne idée.
2: Explication.
1: 做, 干, faire, 干, 什么, qu'est-ce que, 什么, 没什么, pas grand-chose, 没什么, 空, 空闲, libre, 空闲, 知道, savoir, 知道, 不, ne pas, 不, 电影, film, 电影, 邀请, invité, 邀请, 请, 跳舞, danser, 跳舞, 游泳, aller à la piscine, 游泳, 游泳池, la piscine, 游泳池, 餐馆, restaurant, 餐馆, 晚餐, dîner, 晚餐, 好, 行, oui, 好, 好的, bon, 好, 好的, 主意, idée, 主意.
3: 小丁,你在干什么呢?
4: 哦,没干什么。
3: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4: 我不知道。
3: 你想去看电影吗? 我请你。
4: 谢谢,我不想看。
3: 那你想去跳舞吗?
4: 我不想跳。
3: 你想去游泳池游泳吗?
4: 我看看吧。
3: 那我请你去餐馆吃饭。
4: 哦,那好呀,这个主意不错。
3: 去哪儿你挑?
4: Maxime.
1: Ce soir, comme j'ai pas grand-chose à faire, j'ai invité des amis à dîner à la maison. Alors, je vous dis au revoir et nous nous retrouverons demain à la même heure. 再见, 明天见.
5: C'est ainsi que ça.